0: 动的过程当中，它其实也在无形当中帮你消耗你的。
1: 还有几个好处哈，比如说它可以降低心血管的一个负担。
2: 独占星移，宋代的文人骚客尤其对它偏爱有加，到明代柳黄已经成为纺织品的色彩名称了。乐府诗集卷72杂曲歌词14记载

自己成为西楚霸王。一场草原上的武力征伐正在进行，

公元前四世纪，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。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，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。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。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。胡服

0: 地工作单位证明、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。
1: 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邂逅，他带领军队攻打北部的游牧部落。
2: 一句，思想和精力啊，终归是有限的，一个人不，所以这就需要杜如晦来做这个决定。

0: 的宫殿劳民伤财，给人间带来苦难的帝王又是应做的事。说吧，他就带了几个大臣。
1: 8480年以前，天地还是混沌一片，宇宙就如同一个非常巨大的卵一样，悬浮在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之中。在卵的内部，逐渐孕育出一个叫做盘古的巨人。盘古用一把斧头不停地开凿，经过了18000年的努力，他终于将混沌的宇宙从中分开。轻者上升成为天空，浊者下沉变为大地。盘古开辟了天地，但是他很害怕天地又会像从前那样合二为一，于是他就用双手托天，双脚撑地。盘古每天长高一丈，天也就随之增高一丈，而大地也就每天变厚一丈。就这样，又过了18000年，天变得极高，地变阴之神，能够操纵星辰，掌握观察时间和节气。
2: 悠悠古今，文明中华灿烂辉煌，以史为鉴，千秋功过任谁评说。看得见的中国史，与您一同争名百家，梦回汉唐，纵横两宋风云，领略盛世之光。张北明播讲。
1: 看得见的中国史，成汤建设。

0: 员、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。中新网消息，
1: 雅安乡村行，我是陈琳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0: 往往的耳中。有一天，
1: 要到一个电话号码，他给这个汽车商是多少钱？那你的这个号码有购车意向是多少钱？那你在他那儿订了车之后是多少钱？层层加码。你说一个号码，就说您在那买了车，车号码的这个公司，就是他买了车之后要给他2000块钱，
2: 是
1: 啥子概念？你晓得信息。

0: 如果不能及时纠偏，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。毕竟 A 级景区的退出机制，
1: 数万大军东征孙权，双方在夷陵战，临终之际。

0: 绸之路，三亚文化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听美景。
1: 见黄沙，正在这犯难的时候，来了个胡人，
2: 不八针，转果俱裂，十分的丰富。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，然后退回坐席，举杯敬道：“值此良宵，在下聊备水酒，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。等一会儿呢，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，众位啊，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。”说罢，先向狄仁杰敬酒。狄老爷，民之父母，两袖清风，今日能够出席，实在是在下的荣幸。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。

0: 伯喝了一大口，顿觉得神气酣畅，满口生香，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狄仁杰突然说道：
1: 哎，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，则了一处清静之地，小于晚景，下官还未曾拜见，临听雅教啊，甚是惭愧。
0: 狄仁杰觉得奇怪，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？这梁大器呀，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，中在中台，十分的显赫，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，罢官之后呢，从此销声匿迹。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，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。韩永南微微一惊，不知道无人，也没几句，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，不计今夜行之。

不那么精通，且看不破，自己如究竟怎么一回事啊？姜文章抬头见敌人啊，两个没绝呀、啊。姜文章碰了壁之后，

将一张纸低头一看，暗吃一惊。这纸上分明写，不瞒狄老爷，这宅院内只有这间凉亭与一对老夫妻孩子。

如坐针毡中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大概，随即问道：雨腥风，请您收听大。那当事人咋呢？

0: 管理部牵头，外交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交通运输。
1: 从军处处工农来欢迎，关张士兵像一样。
2: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。92年前，烽火连天。1934年十月，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，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，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。期间，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，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教给村里的少年儿童，号召年轻人